0: Radio Sud, la radio de toutes vos musiques.
1: Ce 皇上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是要抄家灭门的。